藏密经文等文化元素融入音乐当中的人，他开辟了香港全新音乐时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林忆莲的《纸飞机》。有人说这是一首能够让人瞬间回到童年的神奇的歌曲，歌词灵感来自于他女儿和在公园里玩耍的小朋友们，前奏里还能听到小朋友们的笑声，感觉特别有生活气息和画面感。

好的，这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纸飞机》，整首歌感觉特别的简单和干净，就靠一把木吉他打底。林忆莲这次没有用她标志性的高音，而是像说悄悄话一样的轻轻的吟唱，听着就特别的温暖和舒服。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让忙碌的都市人停下来，想起那些最简单的快乐。我觉得比起林忆莲以前那些深情款款的情歌，这首《纸飞机》更像是一封写给童年的情书。后来很多歌手都受他启发，开始创作这类的怀旧歌曲，现在听来依然不过时，每次听到前奏小朋友的笑声，心里都会暖暖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

0: 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

0: 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
7: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6: 听百色。
8: 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

0: 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修正。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

0: 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秘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1: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在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2: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0: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2: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1: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2: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3: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2: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4: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2: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0: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3: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5: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4: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3: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5: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2: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5: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

0: 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0: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0: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2: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4: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1: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了累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4: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1: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2: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0: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4: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1: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3: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1: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

0: 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1: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2: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1: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3: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4: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0: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5: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1: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0: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7: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8: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9: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0: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0: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毛毛噜噜，
7: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8: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多少次在夜里痛哭惊醒，最怕空气之中有你的味道，那会让我窒息，快要死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0: 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以性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会奋不顾身。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带着音乐。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

0: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知道吗？其实啊，微波炉是一个隐藏的发酵神器，它可是发面高手，可以大大的缩短发酵时间。我们呢，先在微波炉里放一碗清水，加热5分钟。水热了之后啊，不用拿出来，把面团放在水的旁边，靠炉内余温发酵5分钟，再取出面团，重新揉光滑，再放回去继续发酵。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要多观察，等这个面团胀到原来1.5到2杯大的时候啊，就完成了。这样做比常温发酵节省差不多1/2的时间呢。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婷、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3: 奶奶，奶奶，老公，照顾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4: 哪村的？
3: 鬼不灵的。怎么着？
4: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3: 走就走。
4: 张嘎子，
3: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4: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3: 那你叫什么？
4: 我呀，我叫罗金宝。
3: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4: 这也假不了啊。
3: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3: 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

0: 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开场歌曲是由 Twins 组合、双子声组合带来的《死性不改》，两个组合的合唱版本成为了流传的经典，承载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唱出了青春时期对感情的无畏与执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人海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慧珍带来的《人海一面》，这首歌似乎能够道尽缘分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匆匆在人海中擦肩。李慧珍明亮舒展的嗓音，唱出了那份共情及馈赠的通透与豁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这首歌用天气的变化来反衬内心的不变，唱出了一种穿越季节的坚定守候。下一首歌来听杨丞琳带来《青春住了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青春住了谁》。每个人的心里都曾住着某个人或某段时光，他们似乎能够悄悄改变我们的模样。这首歌是杨丞琳与歌迷之间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他希望歌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把大家拉回到青春时刻，品尝曾经的苦辣酸甜，并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汪苏泷《心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心跳》，这是汪苏泷较少尝试的轻摇滚曲风，他突破以往的细腻唱腔，用更加硬朗的声线进行演绎，表达出为爱奋不顾身的情感历程。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我的快乐时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ank《如果有一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延续了 Tank 经典的坦式情歌风格，饱含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怅惘与思念。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带来《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永恒》。这首歌由后弦创作并制作，也是刘惜君首次与后弦进行合作。创作灵感源自于一款游戏的背景，讲述了爱与守护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胡彦斌带来《情不自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胡彦斌带来的《情不自禁》。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情歌的抒情框架，用充满力量感的摇滚唱腔，把陷入爱情时那种甘愿执迷、不受理智控制的心动状态诠释得直白又热烈。胡彦斌充满爆发力的演绎，让《情不自禁》的情绪感染力瞬间拉满。下一首歌来听李玟带来《你留下的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玟带来的《你留下的爱》，这首歌是电影《独行月球》的主题曲。李玟大气磅礴的嗓音诠释了爱与失去的永恒命题，跨越时空的爱是生命留给世界最温柔的痕迹。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噔噔噔噔噔，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陆虎带来的《表白白》，下一首歌继续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第一页，这首歌收录于张韶涵2016年的专辑《全面沦陷》当中，音域跨越16度，挑战了他的唱功极限。他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从第一页来看待每一天，把每一天都当作崭新的开始，把人生的每一章都当作第一页去书写。下一首歌来听林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峰带来的《你并不孤单》。这首歌聚焦单身群体的孤独自卑情绪，用歌曲传递温暖和鼓励。先好好生活，自爱和争气，相信真爱终会到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鞠婧祎清甜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诠释青春情感，传递出了青春岁月的眷恋与遗憾。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普》。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蒲带来的光明。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露露，整点准时报道。

0: 月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4: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5: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6: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5: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4: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3: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5: 百色零距离。
3: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军旅底色铸就担当初心，点滴善行诠释责任与大爱。记者农家新专访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一批新规8月起施行，涵盖退役军人保障、金融消费等民生领域。交警查获一辆核载3人、实载19人的轻型货车，16人违规挤在货箱内，且车辆逾期未年检。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农家新、刘忠正报道：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担当不变。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曾是一名消防战士，2年军营淬炼铸就了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军人本色。退伍后，他从公安岗位到自主创业，身份不断转变，但热心助人、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没变。洪灾驰援、抗疫捐款、助学扶困、助力乡村建设，7年来他累计公益捐赠超240万元，用实际行动温暖万千群众。今天我们记者农家新采访了这位默默行善的退役军人，一起走进他坚守多年的公益初心与暖心故事。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角，我是家新。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这位退役军人前不久驰援衡州，自掏腰包慰问了困难群众，然后又在贵宾 A 百色主场上捐款10万元给广西的受灾群众。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其中也包括我。今天的新视角带您去认识这位退役军人兰里克。兰里克1980年生，从小听着军号长大的他，2001年毅然参军，在贵州六盘水当消防兵。2年的火场淬炼刻下了军人的底色。退伍后，他进入凌云县公安局工作，后来又从木材加工厂起步，一步步深耕工程领域，走到了今天。
8: 哇，兰总，这张是您当兵的时候的照片对吗？看着真年轻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9: 这是我21岁在贵州六盘水消防支队当兵的照片啊。
8: 我听说您的父亲之前长期是在凌云县武装部工作的，那他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参军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9: 是的，父亲算是我军旅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小时候他时常跟我讲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待人处事也一直带着军人严谨正直的作风。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军装、对军人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敬。
8: 那2年的这样的军旅生活对您以后工作还有包括像公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9: 2年军营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遇事敢上前，责任扛在肩，火场历行练就的担当贯穿在我后来创业做公益的每一件事上。
8: 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断的变化对您

0: 后来做公益或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更懂群众。公安工作中见过很多家庭的困境，下乡走访，也深知乡村百姓的难处。正因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创业成功后才更想尽己所能帮扶他人。无论身份如何转变，想要帮扶群众的初心一直没变。
0: 对，非常的感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您去横州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当时看到洪灾新闻，我心里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接物资，只要有能力肯定想第一时间赶过去。
0: 好像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冲锋前线了，之前我记得那波疫情的时候您也是第一时间就捐款捐物了，好像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您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的，是吗？
1: 因为当过兵，所以危难面前往前冲是本能。捐款捐物只是一方面，亲自到场才能精准帮扶。
0: 这么多年做公益的这个路程来说，您有什么最大的动力吗？
1: 动力来自每一位被我帮助过的人。看到他们渡过难关后的模样，我就再难也舍不得停下。当然偶尔会感到疲惫，但军人的担当提醒我，不能辜负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
2: 不只是救灾、助学、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一笔笔善款，一次次援手，蓝里克的公益脚步从来没停过。近七年来，蓝里克个人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
0: 今天，新视角认识了一位退役军人，他不像是画像里的英雄。他更像是一个把军装穿进心里，把慈善做成了行为习惯的普通人。从灾区到家乡，他的手始终在传递。对我而言，新视角就是看见那些藏在平凡动作里却又闪闪发光的东西。我是嘉欣，关注新视角，我们下期再见。
3: 好，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黄腾，右江融媒记者张哲、黄丽婷报道。8月1号晚，在位于白色解放街的白色有戏越剧活动中心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白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多部经典剧目，与市民游客共庆81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之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范蠡献西施》《帝女花之香天》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来自外地的游客朱梦超第一次在现场感受越剧，老演员们的全情投入让他颇为动容。
4: 我今天呢是很偶然来到我们百色这边旅游，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今天呢看到我们很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真的是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很荣幸也能在这里认识了一般去传唱传扬我们越剧的朋友。
3: 据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智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
5: 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入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尽显越剧独特魅力。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走进校园和社区，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和喜爱越剧，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
3: 据了解，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还将结合传统节庆持续开展越剧进校园、进社区等惠民演出，让非遗艺术在红城百色不断扎根。

0: 跟生长。百色融媒记者黄腾、苏源报道。从八月一号起，一批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正式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将获得税收、信贷等扶持，个人贷款必须向借款人明示综合融资成本，社会组织管理进一步规范。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首先关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接受学历教育，按国家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对退役军人创业则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一揽子扶持。个人贷款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新规也于八月起实施。今后无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办理个人贷款，都必须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细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多少，谁收的，怎么收，一律说清楚。放贷机构还需在表中承诺，除已列明的收费外，不再收取任何贷款相关费用。社会组织管理也有新动作，民政部出台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明确禁止设立四类分支机构，分别是地域性的、姓氏宗亲的、会员明显重合的，以及名称或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同时，分支机构不得再下设分支机构，也不得以中心、研究会、研究院等法人组织名称命名。同样是社会组织领域，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也于八月起实施。新规要求，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实行清单管理。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设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此外，本月还有多项新规值得关注。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和3类粉尘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海关总署新规则要求，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接下来和您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黄海滨、黄家乐报道。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在辖区开展交通整治时，查获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违法载人，和载三人的货车竟搭载了19人，其中16人挤在货箱内。当天，民辅警在右江区龙川镇路段开展误工误农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当检查到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时，执勤警员一打开货车门，里面的场景让人大吃一惊。
1: 9、10、11、12、13、14、15、16、17、18、19、20。
0: 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车还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属于逾期未年检。据驾驶人李某交代，车辆为其老板所有，他因误工繁忙疏忽了年检时限。当天，车上人员均为同在洞好村蔬菜基地干活的同事，下班后他顺路送大家回家，未收取任何费用。驾驶人李某：
2: 为什么要给他们坐货箱呢？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3: 知道违法，那侥幸心理，那路也不远，各公里左右，让他们上车。
0: 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民警黄雪苗：
4: 货车车厢仅用于装载货物，绝无载客使用条件，缺少安全带等安全防护装置，突发状况下极易造成多人磕碰受伤，大规模载人隐患巨大，车辆定期年检可及时消除车辆故障，逾期未检车辆上路风险重重。
0: 警方对李某的两项违法行为依法分别作出处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二大队民警黄雪苗：
4: 请各位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务工人员出行应当选择合规载客车辆，切勿图便利搭乘货车车厢。
0: 和载三人的小货车竟硬生生塞下了19个人，16名务工群众挤在毫无防护的货箱里，再加上车辆逾期未年检，双重隐患叠加，实在让人后怕。不少务工朋友总觉得短途出行不收车费就不算大事，抱着侥幸心理坐进了货车货箱，但交通安全从来没有进路免责一说。 一旦急刹车发生碰

0: 碰撞很容易造成群伤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大家外出务工时，一定要选择客运班车、合规面包车等载客车辆，把安全牢牢握在自己手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只有严守交规才能平安往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韦瑞、冯燕妮、于先蕊报道。近日，西林县古丈镇第五届古融杯五人制男子足球赛顺利收官，九支足球队伍历经多轮鏖战，献上一场场充满乡土气息的乡村体育盛会。接地气的本土牛猪羊鹅特色奖品成为赛场内外热议的亮点。决赛当晚，西平乡队、黑山羊俱乐部队、横起工程队、青兰教育队四支队伍同台竞技。赛场上，参赛球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突破、传球、射门等精彩场面接连不断，展现出昂扬的体育风采。赛场边人头攒动，周边群众纷纷到场观赛助威，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浓厚。最终，横起工程队凭借稳定的赛场发挥，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此次大赛不仅决出四强队伍，还评选出优秀裁判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最佳球迷等多个奖项。赛事的奖品也极具农家特色，冠军队斩获本地大黄牛一头，亚军队收获本土土猪一头，季军队伍赢得本地山羊一只，第四名的队伍也获得了本地大鹅四只。接地气的乡土奖品让乡村足球赛事氛围感拉满。横起工程队球员王豪：
1: 本次比赛特别感谢古融足球俱乐部和古丈镇同心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这次比赛，并丰富了我们全县足球爱好者的休闲生活，更加烘托了整个西林县的足球氛围。
0: 据了解，古丈镇古融杯足球赛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参赛队伍涵盖古丈镇本土，同时吸引了周边乡镇的足球爱好者参赛。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体育凝聚人心，不断丰富基层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干群合力，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广西台记者韦逸飞、高瑞，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报道。半个多月前，在衡州洪水中被成功救出的越南籍孕妇韦世柳，于7月16号在衡州市妇幼保健院顺利产下一名6斤6两的男婴，母子平安。消息传来，牵挂这场生死救援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如今宝宝即将满2周，这一家子过得怎么样呢？产妇韦世柳家属班先生：
2: 宝宝出生6斤6两吧，还是蛮开心的，
3: 就感激他们嘛，很多人都在帮我们嘛。
0: 时间回到7月7号，洪水将衡州市云表镇亚坡村围成孤岛，怀孕38周的韦世柳突然见红腹痛，紧急求助传来后，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联合医护人员和本地的退役军人组成突击小组前往被困村落，在洪水里漂了3个多小时，当船的油只剩下半格时，一路人被迫弃舟徒步进村。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秦立春：
4: 那个淤泥太深了，高过我们的膝盖，然后我们穿的鞋去也还埋在那个泥泞里面，然后我们就徒步赤脚走进那个孕妇家，脚下什么东西都有，垃圾啊、木棍、玻璃啊。
0: 深夜零时，一行人终于抵达孕妇家中。经检查，韦世柳虽有产征，胎心正常，但因情绪焦虑且当晚不具备转运条件，只能先就地安抚。7月8号下午，救援人员展开2路水路接力转运。然而，当冲锋舟行至距岸边约2米处时，因水位过浅，再次受阻。下午5点多，一行人终于顺利靠岸。120救护车将孕妇送至衡州市人民医院，后转至衡州市妇幼保健院。7月16号，男婴平安降生。一直牵挂着母子情况的救援队员们，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指导员梁广：
5: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这个队员们，很开心的，哎呀，鼓掌的都有。
0: 如今班先生一家正慢慢回归日常，他说家里正在着手清扫，预计一两个月就能搬回。洪水曾陷他们于困境，却是救援的速度与温情护住了新生命的平安降临。眼下家园正一寸寸修补，日子也正一天天重启，所有的艰难终将化作前行的底气。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露露，
2: 小钟表滴滴答。

0: 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梅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4: 百色音乐广播，
3: 越听越有爱，
4: 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这里是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
1: 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

0: 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在香港音乐史上，林忆莲是第一个把 Jazz、R&B、Hip-Hop、少剧、京剧、昆曲、百老汇歌剧、黑人灵魂乐甚至藏密经文等文化元素融入音乐当中的人，他开辟了香港全新音乐时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林忆莲的《纸飞机》。有人说这是一首能够让人瞬间回到童年的神奇的歌曲，歌词灵感来自于他女儿和在公园里玩耍的小朋友们，前奏里还能听到小朋友们的笑声，感觉特别有生活气息和画面感。

好的，这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纸飞机》，整首歌感觉特别的简单和干净，就靠一把木吉他打底。林忆莲这次没有用她标志性的高音，而是像说悄悄话一样的轻轻的吟唱，听着就特别的温暖和舒服。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让忙碌的都市人停下来，想起那些最简单的快乐。我觉得比起林忆莲以前那些深情款款的情歌，这首《纸飞机》更像是一封写给童年的情书。后来很多歌手都受她启发，开始创作这类的怀旧歌曲，现在听来依然不过时，每次听到前奏小朋友的笑声，心里都会暖暖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

0: 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就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2: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

0: 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 别躲在房。

0: 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4: FM 87.6，
5: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6: 噔噔噔噔，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9: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0: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11: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12: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10: 不止乘。

0: 里，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1: 因此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0: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2: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1: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0: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1: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0: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3: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4: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5: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2: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3: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6: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5: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3: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6: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6: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

0: 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0: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0: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2: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中的信念。
4: 要是换作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1: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6: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4: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1: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2: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0: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4: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1: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6: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1: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2: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

0: 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1: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么红。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5: 春天

阔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知道吗？其实啊，微波炉是一个隐藏的发酵神器，它可是发面高手，可以大大的缩短发酵时间。我们呢，先在微波炉里放一碗清水，加热5分钟。水热了之后啊，不用拿出来，把面团放在水的旁边，靠炉内余温发酵5分钟，再取出面团重新揉光滑，再放回去继续发酵。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要多观察，等这个面团胀到原来1.5到2杯大的时候啊，就完成了。这样做比常温发酵节省差不多1/2的时间呢。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
1: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庭、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3: 奶奶，奶奶，老公，照顾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4: 哪村的？
3: 鬼不灵的。怎么着？
4: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3: 走就走。
4: 张嘎子，
3: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4: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3: 那你叫什么？
4: 我呀，我叫罗金宝。
3: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4: 这也假不了啊。
3: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3: 家伙，走路活得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

避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明年今日》，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是歌曲《十年》的粤语版本。作词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其实过了很多年也未必真正能放下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带来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以热带雨林的潮湿和茂密为意象，描绘了被困在回忆里的情感状态。雨林里每片叶子都在滴水，就像每段回忆都在无声地长出新的根系，怎么也走不出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郭靖澄澈的嗓音唱出了一种破茧重生的勇气，告别旧的自己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更完整的新的我。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天使之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天使之城》。这首歌以天使之城洛杉矶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人在异乡孤独漂泊的心境。但即使身处陌生的城市，我们也要相信爱与温暖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远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追风的飞鸟》。这首歌的歌词以追风的飞鸟为隐喻，描绘人生旅途中的追寻者在泥泞中跌倒与岁月浪潮中成长的主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时间说客》，这首歌戳中了很多人关于时间冲淡亲密关系的共同记忆。不少的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人想起了那些走散的挚友、错过的恋人，共情力很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金玟岐带来《过眼云烟》。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金文岐带来的《过眼云烟》。金文岐用治愈舒缓的声音，进入式的表达，讲述了女性在感情经历当中最为常见的心态转变，从置身于情感中的沉沦，到最终释怀淡然的过程。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带来《追风赶月的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

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若英带来的《风和日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这首歌由陈辉阳作曲，林夕作词，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交织，唱出了爱一个人的甜蜜与苦涩，既有相拥的温暖，也有转身的决绝。下一首歌来听戴佩妮带来《等你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佩妮带来的《等你回来》。这首歌由戴佩妮独立创作词曲。等你回来是爱情里最安静的守候，不一定有回应，但那份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坚持。戴佩妮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克制的深情。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好久不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是陈奕迅最经典的情歌之一。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遗憾与期许，像一位老友在街角的咖啡店等一个或许不会来的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佳薇带来《心动大计》。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心动大计》。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1: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2: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2: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0: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城市领读人。

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再一次也好。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在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儿来听好歌，阅读暖文章。今天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最好的活法不是会争，而是会躲。中年人的生活喧嚣又拥挤，孩子的课业、老人的健康，还有忙碌的职场，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年纪，许多人仍然执着于争，争面子，争是非，争一口气。就不知道中年人之后真正的智慧，并非在于如何争到了什么，而在于避开了什么。中年不是战场，而是修道场。最好的活法不是会争，而是会躲。躲是非，躲纠缠，躲欲念，躲开一切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它并不是消极怯懦，而是一种清醒的克制，一种成熟的取舍。中年人用躲的方式来守住内心，保存能量，以不争的姿态守护自己和家庭的幸福。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躲开闲事。古人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前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有些冷漠，但是中年以后慢慢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智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一旦试图去背负别人的命运，就是自己倒霉的开始。电视剧《老舅》当中，崔国明是最喜欢管闲事的人，无论是谁家的事，他都想掺和一把。郭大炮因为洗头房事件成了全城笑柄，他不躲着也就罢了，还上赶着去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大师去转转运。结果郭大炮真去江边搞转运仪式，撞上了抛尸案，成了替罪羊，被判了死缓。崔国明只能收养郭大炮的孩子来为自己轻率的建议负责。他的房子本来就住不开，这样一来家里头更是鸡飞狗跳。还有麻烦精达达，要知道开始的时候，达达是作为一个经常挨揍的艺术家，和崔国明是没有多少交集的。奈何崔国明热心肠，非要找人教他功夫防身，这样一来达达彻底成了他的迷弟，凡事都要跟着他。达达爱惹事的性子也直接导致了崔国明的跨境创业失败。整部剧当中，老舅一事无成，妻子意外去世。如果他不沾染是非，不多管闲事，他本可以是另一个安稳退休的老工程师，妻子也不会跟着他受罪，家庭也会美满很多。归根结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就没有精力管好自己的家事。长此以往，被自己忽略的家庭就很容易出现问题，自己也容易陷入到疲惫当中。躲开事多的地方，主动精简圈子，屏蔽那些和自己无关的闲事，才能够把能量收回来，留给自己的事业，也留给自己的家庭。

其次我们要说到的第二点就是躲开烂人。看到过一个故事，卡耐基早年做过一些教育工作，有一回他在课本上冒出来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指控他是商业骗子，说他的课是抄袭了别人的。卡耐基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值得别人学习的东西，这时候他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在课堂上就和对方理论了起来。他据理力争，不仅是拿出了自己备课的原稿，还找以前的学员来给自己作证。没想到对方又开始攻击他的财务问题。

他回去之后整理了自己的财务数据，连夜发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给自己辩白，结果对方看到之后又开始攻击他的形象。这个时候坎耐基才彻底明白，和这样的烂人纠缠下去是没有结果的。那么在和对方纠缠的几个礼拜里，他身心俱疲，上课也无精打采，家里的事情也无心打理。想明白之后，他选择了沉默，他把对方的联系方式拉黑，社交平台屏蔽，无论对方再怎么攻击他，他都不会去做出回应。对方见他不再出面，也有一些自讨没趣，最终偃旗息鼓。卡耐基的生活也重归清净，事业也重新走上了正轨。有位知名作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倘若无端被狗咬了，难道也要俯下身去反咬一口吗？人生在世，遇到疯狗咬人在所难免，要学会躲开，而不是愤怒回咬。少纠缠，少争辩，任由疯狗狂犬，我自岿然不动，才是成年人应该有的淡定。

第三点，躲开酒局。这几年网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喝白酒了。其实不只是年轻人不喝了，很多中年人也不喝了，因为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去参加酒局了。前一阵子看到了博主山哥说起了自己的经历，刚工作那几年他沉迷于参加各种酒局啊，什么同事领导聚餐、老同学聚会、过年亲戚的饭局，他一场都没落下。那个时候他相信人脉就是钱，所以他花了好长时间学习敬酒话术、饭桌礼仪，结果过了几年胃都喝坏了，人脉也没能够变现。每次大佬们在饭桌上答应的好好的，可是下了饭桌就杳无音信了。后来他终于醒悟过来，所谓人脉终究是要看价值的，你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认识多少人都没有用。从那以后，他彻底推掉了酒局，独自拼搏，几年挣扎，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饭局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最吞噬着能量的地方，每次喝完酒都像打了一场仗一样，身体和精神双重消耗不说，还很难拿到向上跃迁的机会。真正清醒的中年人只把时间花在两件事上，赚钱和陪伴家人，躲开外在的喧嚣，关注内在的风景，人生才能够拥有长久的富足。再来，我们说到了这个躲，是躲开诱惑。人一旦到了中年，尤其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频繁地度过此生之后，心里头可能多少会有些不甘，往往会禁不住诱惑，开始寄望于投资暴富。尤其是看到了网上有人几天就能够挣一年的薪水之后，更是会丢掉了最后一丝理智，拿出存款冲进市场去倒腾。曾国藩曾经说过，酒力之事不为，众争之地勿往。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件事情长期无风险高收益，那就不要去做。如果是大家抢着投资、抢着入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就不要去做。一直都在赚钱的事，要么就是规则失衡，要么是风险没报。大家都去追的事情呢，则意味着溢价已经被兑现，利润也已经被摊薄了。还记得当年 P2P 大火的时候，身边很多人被20%的年化冲昏了头脑，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存款，最终血本无归。暴富没有那么容易啊，天上也不会掉馅饼。当一个中年人能够抵御外界的诱惑，克制内心的贪婪，选择慢慢变富的时候，其实他就赢了大多数人。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躲开负债，说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如今在 4S 店买车贷款要比全款便宜，比方说你买一辆车全款可能要付21万，贷款只需要20万，当然前提是你需要在2年之内还上。金融机构怎么会做赔本的买卖呢？一辆全款21万的车贷款买来的，最多最后大多数人都要多还4-5万的利息。那么在过去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分期花呗，还有就是信用卡，为了面子，为了提前享受，总要大胆负债。但是如今本来工资收入都在走下坡路了，再像以前一样习惯性负债，很容易把自己拖进深渊里。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到处都需要花钱，一切都以稳为主。作为家里头的顶梁柱，一旦陷入到债务的泥潭，将会是整个家庭的灾难。拒绝负债，拒绝杠杆，保住自己的现金。银行账户里头的存款是中年人的体面，也是中年人扛着家庭往前走的最大底气。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是往回收的，所有的精力、能量、欲望、金钱都要一点一点收回来。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身上也没有担子，没有责任，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挣、去拼、去闯，随意浪费自己的时间和能量。但是中年以后，日子变得琐碎又疲惫，真正的生活智慧是懂得把有限的精力从无尽的消耗当中抽身出来。当我们学会为生活减负，内心往往反倒是变得充实而平静的。躲开那些让你内耗的关系，远离那些让你疲惫的应酬，也躲开那些多余的诱惑吧。把精力和时间省下来，去赚钱，去运动，去陪伴家人，也去好好的爱自己。往后余生，躲开无谓的消耗，守好自己的能量，在复杂的世界里头，愿我们都能够活得简单、平静且自在。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华健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在这首歌当中，我们的城市领读人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时间总是太短，总是期待明天，期待能再见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传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

0: 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再过几天35岁，多少钱的车子也不嫌贵。追我的女孩一大堆，都在猜我猜船有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生若只如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的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人生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3: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1: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3: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炎炎，青春滚烫。今年暑假，百色多地聚焦青年成长成才与基层发展需求，组织广大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从基层志愿服务书香文化分享到跨区域民族团结研学，壮乡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奔赴山海，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以青春之力赋能家乡发展，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在田阳区，110多名返乡大学生积极投身返家乡社会实践岗位，让青春在基层热土绽放光彩。针对暑期务工家庭孩子看护难问题，返乡大学生们化身为社区公益托管班的授课老师，陪伴孩子们快乐过暑假，切实缓解辖区务工家庭的后顾之忧。百色学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摩叶明：
4: 能够在这里给孩子们上课，陪伴孩子们学习成长，用自己所学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托管班学生潘君豪：
5: 这里的老师特别好，上课很有意思，在这里可以学到新知识，还可以玩游戏，我很喜欢来托管班。
3: 除支教服务之外，部分返乡大学生走进机关岗位历练成长，积累基层经验。中南民族大学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梁立芳：
6: 通过近距离接触机关日常工作生活，我学到了很多课文以外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实务能力，也更加理解了基层工作的辛苦与责任，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充实和自豪。
3: 今年暑假，共青团田阳区委精准对接基层需求，设置托管支教、政务实践、社区服务等多元岗位，服务网点覆盖城乡，为返乡学子搭建实践平台。共青团田阳区委办公室负责人陆雅贤：
7: 今年暑假，我们组织110余名返家乡大学生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

0: 件，设置多样化实践岗位，引导在外求学的田阳学子回到家乡服务群众。
1: 广西大学暑期实践生黄依然，
2: 通过这次读书分享会，不仅让我了解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书友，也从阅读中得到了更多新的挑战和启发。
1: 近年来，凌云县则坚持深化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盘活各类文化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为青年学子服务家乡、锤炼本领搭建广阔平台。凌云县四城镇副镇长陈美玲：
3: 大学生是社区青年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读书分享会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中来，让青年力量更好地融入社区建设。
1: 7月30号，又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龙井街道罗所社区开设少儿暑期书画公益课堂，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帮助不少家庭解决了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在德保县，当地创新突破地域局限，组织青少年奔赴千里之外的北方民族大学，联合举办同心共育石榴子、桂林携手向未来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德保县青少年代表与当地的30多名师生共同完成了一场行走的民族团结思政大课。德保县燕洞乡初级中学学生黄安昌：
4: 跨越2000公里，壮乡少年遇见塞上江南，最珍贵的不是看了多少风景，而是在一次次碰撞交融里，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山海不为远，民族一家亲。这份情谊带回广西，就是最好的成长答卷。
1: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马岩：
5: 这段旅程，我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跨越山海的友谊。感谢这次相遇，让石榴子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比喻，而是我们真实的青春记忆。
1: 7天的朝夕相处，两地学子从陌生到相知，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毕营仪式上，全体师生共同观看活动纪录片，分享研学感悟。北方民族大学教师马喜乐：
6: 无论是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中心，还是在闽宁镇见证东西部协作的奇迹，又或者是在六盘山上重温长征精神，每一次行走都是一堂课，希望他们把在银川的所见所感带回德保，带回校园，让民族团结的星火在更多青少年心中延续。
7: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8: 百色融媒记者秦伟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百色物流枢纽港、田阳港区、二塘作业区码头，满载煤炭的货船缓缓靠泊，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有序转运。码头现场一派繁忙火热的作业景象，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雏形初显。据了解，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是百色市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聚焦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战略任务打造的港产城一体化标志性工程。项目位于百东新区与田阳区交界处的百色工头煤炭物流园内，北临百色大道、南昆铁路，南临又江航道，东至头塘镇坡墟站。核心建设码头扩建工程、铁路专用线、煤炭储配交易中心、公铁联运物流区、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五大板块，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1: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员岑小鹏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补贴时间安排不变。记者从百色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该项惠民新政已在百色全面落地。此前因遗忘材料不齐、信息变更等原因错失首次申报的家庭，现在可以继续申领。申领渠道上，百色与全区保持一致，线上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 或登录广西智慧通平台高校办。

0: 成一件事专区进行申报。线上操作不便的群众可携带原件到婴幼儿户籍地乡镇街道便民服务窗口进行现场申报。2025年已申领且信息无变化的家庭，今年续领可直接一键申报。
1: 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报道。药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健康福祉，为从源头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凌云县全面落实药品数字化溯源管理，在全县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推行一盒一码追溯机制，实现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可查询、可监管，切实筑牢民生用药安全屏障。近日，在凌云县中医医院药房，一声声清脆的扫码提示音有序响起，药剂师逐一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药品生产批号、流通轨迹、入库时间等全链条信息即刻清晰呈现在系统屏幕上。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再将药品交付给取药群众。这轻轻一扫，正是凌云县药品一盒一码溯源监管的日常一幕。凌云县居民林秀芬：
2: 以前买药只能看外包装，现在扫码就能看清所有的药品信息，老人小孩看病拿药，我们家属更放心。
1: 药品追溯码是每一盒药品独有的电子身份证，可以让药品实现从生产出厂、物流运输到终端售卖的全流程闭环留痕，是防范假劣药、回流药流入市场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为落实自治区医保无码不结工作要求，凌云县医保局统筹推进医药机构系统改造、设备配齐与业务培训，工作人员下沉一线，一对一调试设备、梳理台账，为赴码药品单独台账动态管控，不留监管盲区。凌云县中医医院药剂科主任韦林苗：
3: 追溯码追溯我们药品进货渠道，每一批药品都留存扫码记录，既能规避假药风险，又能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1: 不止医疗机构，药品追溯扫码机制已全面覆盖凌云县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据统计，今年一二季度，凌云县药品扫码结算率持续保持100%，15家定点医疗机构、38家定点药店已全面落实药品追溯码采集工作。实现购药扫码溯源，全程可查，全方位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
0: 乐业融媒消息，近日乐业县举办建党105周年薪火永相传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展演活动，来自该县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乐业红色资源乡村振兴实践、时代楷模黄文秀扎根百泥村的感人故事，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讲述发展变迁，分享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初心故事，激励在场观众汲取精神养分，勇担时代使命。参演选手韦春兰：
4: 这次宣讲我讲的都是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老党员、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让我明白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踏实干、用心干。
0: 中共乐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美玲：
5: 我们举办这场宣讲展演活动，目的就是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乐业本地的发展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挖掘一批能讲会讲的优秀人才，组建宣讲团，深入基层，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的身边，凝聚起全县干部群众奋进155、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1: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担当不变。出生于1980年的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2001年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士。两年的军营淬炼，铸就了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军人本色。退伍后，他起初进入凌云县公安局工作，后来成功自主创业，身份不断转变。但兰里克热心助人、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没变。洪灾驰援、抗疫捐款、助学扶困、助力乡村建设， 七年来，兰里克公益捐赠

0: 累计超过240万元，用实际行动温暖了万千群众。请听百色融媒新视角记者农家鑫、刘忠正的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里克的公益坚守。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这位退役军人前不久驰援衡州，自掏腰包慰问了困难群众，然后又在贵宾 A 百色主场上捐款10万元给广西的受灾群众。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其中也包括我。今天的新视角带您去认识这位退役军人兰里克。兰总，这张是您当兵的时候的照片，对吗？看着真年轻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2: 这是我21岁在贵州六盘水消防支队当兵的照片啊。
1: 我听说您的父亲之前长期是在凌云县武装部工作的，那他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参军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2: 是的，父亲算是我军旅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小时候，他时常跟我讲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待人处事也一直带着军人严谨正直的作风。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军装、对军人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敬。
1: 那2年的这样的军旅生活，对您以后工作，还有包括像公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2: 2年军营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遇事敢上前，责任扛在肩，火场力行练就的担当，贯穿在我后来创业做公益的每一件事上。
1: 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断的变化，对您后来做公益或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更懂群众。公安工作中见过很多家庭的困境，下乡走访也深知乡村百姓的难处。正因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创业成功后才更想尽己所能帮扶他人。无论身份如何转变，想要帮扶群众的初心一直没变。
1: 对，非常的感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您去衡州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当时看到洪灾新闻，我心里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接物资，只要有能力肯定想第一时间赶过去。
1: 好像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冲锋前线了，之前我记得那波疫情的时候，您也是第一时间就捐款捐物了。好像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您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的，是吗？
2: 因为当过兵，所以危难面前往前冲是本能。捐款捐物只是一方面，亲自到场才能精准帮扶。
1: 这么多年做公益的这个路程来说，您有什么最大的动力吗？
2: 动力来自每一位被我帮助过的人。看到他们渡过难关后的模样，我就再难也舍不得停下。当然偶尔会感到疲惫，但军人的担当提醒我，不能辜负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
3: 不只是救灾、助学、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一笔笔善款，一次次援手，兰里克的公益脚步从来没停过。近7年来，兰里克个人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右江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全域推进40余类特色农业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00多万亩，形成了芒果与油茶双核驱动、八角、蔬菜、甘蔗等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右江区建成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143个，实现了一村一品全覆盖。发展芒果38.86万亩，油茶27.4万亩，八角23.66万亩，蔬菜22.72万亩，甘蔗16.62万亩，柑橘6万亩，林下经济与水产养殖面积17.5万亩。
0: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传染病报告管理质量，提高我市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举办传染病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管理培训班。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右江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公共卫生科科长等近100人参加培训。
4: 近年来，德保县医保部门按照上级快捷办的工作要求，聚焦慢性病患者多头跑、反复跑的痛点堵点，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创新推出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资格认定一站式服务模式，将认定权限前移至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患者在医院内即可完成资格认定和办卡全流程。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4: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0: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4: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